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呢，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呢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呢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若非领导班贝格交响乐团啱啱演出马天奈嘅第二交响曲。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oguslav Martinu's Symphony No. 2, played by the Bamberg Symphony, conducted by Naomi Hervey. You're with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钢琴音乐啊，当中咧有李斯特嘅超技练习曲。在李斯特的十二首超技练习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李斯特对于钢琴是非常之了解的，令到这件乐器的性能发挥到极致。稍后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第八首练习曲，叫做狩猎，灵感来自欧洲的一个传说，就是在野外出现一班策马奔驰的人，但是看清楚他们不是猎人，是鬼魅。稍后由钢琴家任渊灿弹奏。然后呢，我们会听一首钢琴协奏曲的，是圣桑的《奥芬涅狂想曲》作品73。乐曲一开始呢，有个钢琴独奏段落，原本是牧羊人呼唤羊群的歌曲。后来呢，有个比较慢的主题，是山区乡村里面洗衣妇人所唱的歌。圣桑呢似乎好鍾意呢一首狂想曲㗎，乐曲写成之后经常演奏㗎。而阵间嘅录音里面呢，会有亚历山大简道可夫弹奏钢琴，演出嘅仲有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一首钢琴小品啦，出自柴可夫斯基嘅钢琴曲集四季，係其中嘅六月船歌，交俾叶梅里亚诺夫。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了，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如果想听管风琴的音乐，或者准备去听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都会很期待听到 J.S. 巴克的作品。而今天的主题正正就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音乐世界。等我和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先。很多时我们风琴手去教堂，又或者入去音乐厅弹奏管风琴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些专门通去部管风琴的后楼梯、走廊或者后门。如果个门上了锁，甚至部琴要按密码才开到的话，个密码很多时都会有1685这个数字的。为什么是1685呢？很明显就是因为1685就是 J.S. 巴克出世的年份了。而 J.S. 巴克对管风琴实在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既然讲紧一些数字，我们不如讲一下18这一组的数字。不知各位听众记不记得当年18岁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你做过些什么呢？是不是等着放榜准备暑假之后入大学，还是去了毕业旅行呢？咁 J.S. 巴克18岁嗰年嘅暑假，德国中部咧喺最古旧嘅城镇阿恩斯塔特 （Arnstein） 嗰度咧嘅新教堂有一部新落成嘅管风琴。当时 J.S. 巴克已经系一个几有名气嘅年轻管风琴演奏家。咁 Arnstein 呢一间教堂就请咗当时得18岁嘅 J.S. 巴克嚟帮手做管风琴鉴定专家，帮手试下同埋验下呢一部啱啱起好嘅管风琴。由于 J.S. 巴克的琴技非常出众，结果间教堂当场就决定高薪请他做了正式的风琴师。J.S. 巴克是一个非常好学的音乐家。到了1705年的冬天，当年只有20岁的 J.S. 巴克由他工作的地方 Arnstein 徒步400公里去到吕贝克 Lübeck， 向当时的管风琴大师，我们上一集都有提过的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拜师学艺。很多音乐学者都认为 J.S. 巴克当时刚刚出来社会做事，未有很多积蓄去租用一架马车，所以很大可能他是徒步走去 Lübeck。 400公里究竟有多远呢？大概呢就是由香港走到去海南岛那么远。 J.S. 巴克最初呢只是跟他的上司申请了4星期的假，点知佢竟然4月之后先返去 Arnstein 教堂。咁当然就对 J.S. 巴克唔见咗咁耐，对佢强烈谴责啦。另外 ,J.S. 巴克亦都深受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嘅影响。教会唔同意 J.S. 巴克伴奏圣诗嘅手法太过复杂，又有太多古怪嘅伴奏。而听众又听唔明白北德管风琴学派嗰种即兴充满幻想段落分明嘅风格。咁大概一年之后 ,J.S. 巴克呢就去咗米尔豪森 Mühlhausen 的一间教堂做管风琴师，期间仲创作咗好多管风琴嘅作品。至于 Arnstein 呢一间教堂，喺1935年呢已经正式改名做巴克教堂。而家入面有一部被修复嘅管风琴，其中有大概300支嘅风琴管呢喺巴克嘅时代保留到而家都仲用緊嘅。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听一下这一首北德管风琴学派风格的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38。 演奏者是 Tom Koopman， 他所用的这一部在德国汉堡的 Arp Schnicker 风琴， J.S. 巴克在1720年的时候都有去弹过的。

J.S. 巴克現存的作品大概有1160首，而風琴獨奏作品就佔了超過250首，即是幾乎他個人總創作量的四分之一都是寫給管風琴這件樂器。至於 J.S. 巴克為管風琴而創作的主要作品種類，除了節目開始的時候和剛才剛剛聽過的前奏曲、足記曲與副格， J.S. 巴克亦都創作了大量的聖詠前奏曲 Chorale Preludes、 聖詠組曲 Chorale Partitas 和三重奏鳴曲 Trio Sonatas。 要彈完 J.S. 巴克的所有管風琴作品耐一點，還是聽完貝多芬的所有鋼琴奏鳴曲或者他的九首交響曲要耐一點呢？不如我們聽下一首 J.S. 巴克的作品，然後我再畫個答案給大家聽。你將會聽到的是專主重副格，作品編號 BWV733， 演奏者是 Werner Jacob， 所用的風琴是由 Hildebrand 在1723年德國 Sternfeld 建造的風琴。巴克曾經親自鑑定和演奏過這一部風琴，他還讚建造者的手藝非常出色和穩健。

欢迎继续收听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三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日的主题是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作品。在刚才听这一首专主重副格之前，我就问大家弹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作品要多少时间。如果呢一口气去听完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所需的时间呢大概就是5.5去到6小时。要听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那就大概要10至11小时了。咁至於呢，你要聽曬 J.S. 巴克所有嘅管風琴獨奏作品，所需嘅時間呢就起碼要18小时啦。至於對好多管風琴手嚟講，花得最多時間最多個鐘頭去練習同埋背譜嘅 J.S. 巴克管風琴獨奏曲，相信就係佢嘅6首管風琴三重奏鳴曲 Six Organ Trio Sonatas， 作品編號 BWV525-530。这一套作品呢是 J.S. 巴克为了训练他的大仔 W.F. 巴克而写的。这6首奏鸣曲要求管风琴师将一件乐器分拆成3个完全独立的声部，即是左右手各弹一条独立的旋律线，而对脚呢就负责弹奏低音的独立旋律线。即是好像一个人玩紧杂技这样，同时要用长笛、小提琴和大提琴去吹奏和拉奏3个不同的声部。这一种要求极致独立的四肢协调技术，到今天依然是很多管风琴学生的噩梦来的。我们再次听下管风琴家 Warner Jakob 的演奏。所用的风琴是由 Zachariah Hildebrand 在1746年德国 Numbered 建造的管风琴。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20岁的 J.S. 巴克行了400公里去跟 Buxtehude 学艺。现在呢巴克已经60岁了，今次他就不行那么远，他行了60公里去鉴定这一部在 Number， 他认为是每个内部机械结构、管件和琴键反应都做得极之精细，完全符合合约的高规格要求的管风琴。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下这一部由 J.S. 巴克亲自参与设计音山，被公认为唯一完整保存到现在的 Number 的这一部著名巴克管风琴的录音。你将会听到的作品是 C 小调第二号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526 入面的第3个乐章。

J.S. 巴克嘅晚年咧，系喺莱比锡度过。佢对管风琴作品嘅创作方向，由早年嘅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同埋浓厚嘅神学密码同埋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嘅键盘练习曲第三集，系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嘅管风琴作品集。呢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微撒嘅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同埋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喺1739年出版呢一部作品，系为咗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嗰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呢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咗好多完美嘅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嘅三位一体，曲集嘅第一首前奏曲同埋最后嘅副格都系采用三个降音嘅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咧都系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唔同嘅主题，而三嘅三次方咧就系27。呢一套曲集总共咧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7，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那如果我们2加0加5呢，就等于7了。今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想以 J.S. 巴克的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82 来完结。虽然乐曲的标题和固定低音 Ostinato 的选材都与宗教无关，但是乐曲是由一个主题加上20个变奏组成，即是总共有21次，即是3×7次的主题陈述。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首乐曲的结构和意念是与基督教的主祷文是完全一样，不过亦都有些学者认为J.S. 巴克纯粹想用这一首的作品来训练下他的学生的脚键盘技巧，同埋学下怎样写一首变奏曲。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不如我们一起听下演奏家 Carl Richter 在1714年在德国 Freiburg 建造的 Silbermann Organ 弹奏这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丁角路有意外，近山寮路来回全线封闭，一大车多。连翔道往葵涌方向近南昌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樱桃街。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兆康站嘅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洪隧紧急路面维修，洪隧往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啦。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近中居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将南隧道、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转头翻嚟有日落之。
1: The chief executive is leading the government to draft the first.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之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6月24日，我哋翻到去1806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just heard the Flute Concerto in G Major by Carl-Philippe Emanuel Bach. The flautist was James Galway,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Heilbronn-Württemberg Chamber Orchestra. The conductor was Jörg Färber.
1: 1967年嘅今日 ，JCF 巴克咧就报咗份工啊，就系希望可以。 承继泰利文咧就担任汉堡嘅音乐总监，不过咧佢最尾就输咗，输咗俾边个咧就系C.P.E.巴克啊。我哋欣赏过C.P.E.巴克嘅G大调长笛协奏曲，担任长笛独奏嘅系詹姆斯戈威。 今日小城嘅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先啊，有自己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一日落之。
2: 指挥家尼泽塞金对布鲁克纳钢E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嘅诠释与别不同啊！虽然系一部高度浪漫派嘅作品，但尼泽塞金冇将佢演绎成一座庄严厚重、充满宗教气氛嘅音乐大教堂，而系以迷人嘅音色同埋流动嘅旋律线条带嚟耳目一新嘅感受。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尼泽塞金指挥留心节日乐团演绎布鲁克纳呢一首大作啦。同场钢琴家赵成真会加入演绎贝多芬嘅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呢一场音乐会亦系特别献俾已故钢琴大师布兰道嘅。呢场嚟自2025留心音乐节嘅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9点，我林卓斌 N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龙尾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唐人新街。新村啊，唔好意思啊，唐人新村。大埔丁角路嘅意外清场，近山寮路嘅来回方向全线重开，一大车多。连翔道往葵涌方向近南昌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樱桃街往连翔道方向近海宏道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近顺德中心。红隧方面，往九龙方向近管道出口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慢线往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往九龙湾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面粉厂。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渔港湾对出车多，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丰和村车多，葵湾路往屯门方向近全清交汇处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张南隧道、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下一节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0: 就揾嚟咗乐评人周光津博士嘅 Oliver 你好啊。
1: Hey, hello, Cathy, 你好。
0: 咁喺啱过去嘅星期日啦，就6月21日晚上7:30啦，文化中心音乐厅咧就有名仪合唱团嘅62周年音乐会啊。咁、那个名咧好靓啊，叫做秀韵芳律逐华章嘅。咁啊，名仪合唱团啦，咪喺香港咧非常之有资历嘅一对嘅合唱团啦。咁佢老师走咗之后咧，咁就换上咗系啊陈明华教授做佢哋嘅音乐总监啦。咁但系咧喺当晚嘅音乐会上边咧，仲有一个好好嘅同埋好重要嘅委任嘅仪式嘅。同我哋讲下。
1: 好啊，咁啊，你所讲嗰个啊仪式咧，就系关于啊曹丁老师佢首次咧成为名合唱团嘅艺术总监。咁啊，星期日晚嗰场演出就系佢嘅第一次以咁嘅身份咧系出席嘅。
0: 嗯，
1: 咁之前我同佢有机会见过，其实佢同我讲咧呢套节目咧，星期日晚嗰个节目，佢为呢套节目嚟过香港3次。
0: 哦。
1: 咁所以咧係非常之重視呢一次嘅演出，咁就呢套嘅節目咧就佢同阿音樂總監陳明華一齊鬥出嚟嘅，所以咧都好值得逐一咧去仔細再講一講。
0: 嗯，咁當然啊，曹丁老師同明儀合唱團嘅關係亦都係非常之長遠啦。咁啊，早喺費老師都喺度嘅時候咧，都指好多佢哋嘅演出嘅。咁所以藉住阿曹老師佢對樂團嘅嗰種嘅長久嘅合作，同埋佢對呢個合唱嘅認識啊，對一啲乜嘢嘅作品同个团有啲乜嘢特别嘅关系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好能够成全到阿费老师希望个团所走嘅一个方向喺入边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咧呢一场62周年嘅音乐会，嘅音乐会嘅特色啊。
1: 就最大特色咧，我始终系觉得明儀有一股好特别嘅气息，就系佢哋有情有义。
0: 系。
1: 咁就一开始就已经表现到呢一个特色出嚟啦，就系将林岳培先生佢创作嘅一首好难得听到嘅拉丁嘅弥撒曲，叫做《中华圣母颂》，咁啊3乐章咧系唱出嚟，咁就以纪念咧林先生今年系100岁寿辰 ，Happy Birthday！ 真系，咁啊呢3首差唔多系清唱嘅，有钢琴伴奏啦，当然就拣出嚟咧，就好似炎炎夏天一股凉水咁样，听落去真系好舒服。咁我好少聽到文化中心嗰個音效呢就好似教堂一樣咁好嘅聲音。咁就嗰3首揀出嚟呢，睡蓮頌啦、歡呼頌同埋羔羊頌。咁3首最大嘅特色呢就係有中國嘅音樂嘅特區喺度，一開始鋼琴嘅引子係5聲音階。你一聽落去，咦，係咪聽春光花月夜呢？跟住唔係喎，跟住用拉丁文唱出嚟喎。所以嗰種嘅碰撞呢，嗰種化學嘅作用呢係非常之特殊嘅。好難得有機會聽到。
0: 其實呢一首作品呢，我自己呢都係第一次聽到，喺一個音樂會嘅場合嗰度聽到啦。唔好話音樂會啦。其實呢一首作品呢係我第一次聽到㗎。咁頭先你講到呢個特色呢，我自己聽起上嚟都好觸動嘅。因為呢當時呢就創作嘅年份就係60年代啦。咁亦都係呢個嘅教會呢就主张由一个拉丁嘅派系就转去到每一个地区都要写作一啲以当地嘅语言而写嘅圣乐曲，咁因而咧就有一系列唔同嘅中文嘅圣乐嘅诞生啦。咁所以呢一套嘅作品咧，当然用翻拉丁文，但系嗰个旋律系中国化嘅，我觉得呢一个系好有趣。其实然而咧，当晚嘅音乐会咧，头先嗰首嘅拉丁弥撒曲就比较少听啦，咁但系音乐会入边咧都有好多世界首演嘅作品。
1: 系啊，接住歌手就系啦，就系陈伟光教授创作嘅《阔的海》，就系根据徐志摩嘅诗咁嘅配乐上去，就由明儀咧佢哋去唱出嚟。咁啊摆位方面比较特别一啲，因为佢唔系成个合唱团一齐，咁啊用咗16位一个小组形式嘅。如果我冇数错咧，即系 SATP 系应该系6442咁样嘅形式嘅，咁就钢琴摆得好前，所以咧我始终觉得钢琴嘅声音系相当大嘅。咁咁啱线呢首作品咧，喺个乐谱嗰度都摆咗多 P 啊、PP 啊咁样喺度，系比较轻声啲嘅。所以咧就唔知咧，我觉得个平衡方面系有少少问题。
0: 嗯，
1: 听落去都听到即系。難度非常之高嘅，就後尾我同阿陳偉光教授都傾咗2句，佢話係啊，我係向難度挑戰嘅咁樣。咁因為好多長音啦，咁而家係好高 key 咁樣唱出嚟啦，係好大嘅挑戰。但係都

0: 產得係即係 deliver 得好好嘅，咁啊喺阿官美如老師嘅指揮之下係好清楚、好清晰咁樣每個聲部咧係唱到出嚟嘅。
1: 之後咧就到一位同明月合唱團有好長久友好嘅合作關係啦，就係、是、陳麗珍佢自己嘅獨唱部分啦。
0: 是没错，都可以给乐团可以休息一下。咁呢句就唱了两首独唱曲的，第一首就是阳关三叠啦，呢首古曲啦。咁就都相当之长嘅。咁喺佢嘅吐字啊，或者係运气啊，或者係流畅度啦，都相当之高嘅。咁至于另一首呢就係、是、轻笑。咁其实係到呢一首歌為止咧，係第一首係比較輕鬆一啲，而前面其實都比較沉重嘅，咁、都係以一個比較輕鬆嘅形式去唱出嚟，就係、是、黃友弟老師嘅作品，咁、就都好好聽嘅，都好希望再有機會再聽多啲黃友弟老師嘅作品。
1: 之後咧，聽詩怡介紹咧，黃友弟老師嘅一首作品咧，就係、是秋夕啦。呢一首嘅樂曲咧，喺樂團嚟講咧，都係佢哋經常演唱嘅一首嘅飲歌嚟嘅，一首好重要嘅作品。喺曹丁老師嘅指揮之下咧，同埋合唱團嘅演唱，呢一首俾我自己嘅觸動就好大，嗰、那個音樂啦，嗰種嘅意境同埋嘅韻味，我自己就相當之喜歡。
0: 冇錯，其實呢首就係曹丁老師嘅第一棒，佢以藝術總監身份就係呢首，而且咧之後佢都介紹咗呢首作品，佢自己好中意嘅，甚至乎咧係帶到去俄羅斯嗰度演出嘅。咁好難得咧，由明兒佢哋同黃友弟老師咁多年嘅交情咧，由佢哋唱咧係別有韻味。咁尤其是最後嗰兩句咧，即係慢慢係漸漸推向高潮啦，我覺得係處理得相當之好嘅，嗰啲高音 key 嘅長音咧都唱得好好嘅。
1: 下半場好有趣喎，開始嘅時候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嘅口琴隊喎。
0: 係啊，原來呢個口琴隊唔講唔知，佢1964年咧，即係根據佢嘅 concert master 楊月波介紹咧。名義成立嗰年嗰場嘅聖誕音樂會由櫃台主辦嘅，就係、是、有名義喺呢個節目單裏邊，同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口琴組織，就係佢哋啦，係同一個音樂會。咁跟住佢話諗唔到62年之後，喺同一場音樂會再次大家一齊合作咁樣，一個好 happy reunion。咁啊，呢個唔係淨係口琴嘅，佢有埋好多即係樂隊嘅樂器喺度，譬如 trombone 啊、小號啊、木管啊咁樣。咁啊，玩嗰幾首咧都係佢哋嘅飲歌嚟嘅，譬如 Phantom 啊，嗰啲選段啊，係真係即係唔到你唔信嘅，聽落去真係好似真嘢嚟嘅。咁但係咧，由口琴以吹出嚟嘅效果咧係好動聽，嗰啲 melody 都好好。咁之後仲有何綠丁嗰首《心急得馬》，亦都係編配得好好。佢冇寫邊個編，但係好可能係佢哋自己編嘅，都演出得相當之好精彩。
1: 上半場咧，明兒合唱團咧就為我哋帶嚟咧啲都係啲主力中國嘅作品啊。下半場就有一啲嘅外語嘅作品。
0: 冇錯，一開始嗰首《Devotion》好出名，《新世界》第二樂章嗰個主題咧，就係、是叫做念故鄉。咁嗰啲歌詞係寫得好好嘅，聽到大家都好感動。咁就而且明兒咧以佢哋比較有勢嘅音色咧去唱出嚟咧，唱到大家都好覺得好好聽嘅。咁就跟住一首大家都識嘅啦，《You Raise Me Up》，就亦都係鋼琴即係領袖之下咧，大家都係唱得好開心。咁就由明兒佢哋唱出嚟咧都有特別嘅特色，因為佢哋嘅小組咧係比較人唔多，但係咧聲音都。佢哋由頭先星期日晚嗰、那個，佢哋每次唱嗰啲高音嘅地方咧，都處理得好好。呢一首都係包括在內。咁就另一首嘅 Johann Strauss 嗰啲好出名嘅春，嗰、那個即係配咗中文字啦。咁亦都係可以聽到明兒咧，佢哋一齊呼吸嗰種嘅特色。旋律又好聽啦，咁所以咧呢幾首外語歌咧都好精彩嘅。
1: 當我揭開節目單嘅時候咧，另外一首作品我好期待咧，就係、是、音樂單最尾一首，就係黃學強編嘅《路上海》金曲組曲。喂，揀上海都啱啊，費老師佢即係嚟自上海啦。咁但係啲歌曲咧都係大家都好脍炙人口嘅，相信都能夠好牽動到觀眾一種嘅情緒。夜來香，夜上海，四季歌，玫瑰，玫瑰，我愛你，應該都有一個嘅音樂會嘅高潮喺嗰度。
0: 絕對是啊，咁除了是費老師那個感召之外呢，其實我聽知道黃學陽他揀老上海呢都是因為是曹丁老師 藝術總監個首次演出，所以啲上海嘅元素咧就促成咗呢個組曲啦。其實舊年嘅名義咧係黃鶴陽都編過香港嘅金曲嘅，咁所以咧就接住係上海都順理成章啦。咁呢次除咗鋼琴同埋合唱之外咧，仲加咗一個敲擊嘅，咁啊請咗阿盧學尊嚟幫手，咁就佢以各種嘅敲擊嘅方啊嘅樂器咧，去加咗一層好好嘅 layer 喺度，咁所以咧個色彩係強烈咗嘅，亦都係好有效果嘅。譬如佢有幾個部分，譬如夜上海啊、玫瑰玫瑰我愛你啊，喺結束加速嗰個 coda 嗰度咧，係不斷咁推前咧，加咗啲 percussion 咧，係效果非常之好嘅。咁值得一提咧，就係四首金曲咧都係不間斷咁樣唱嘅，咁但係咧每一首咧嗰個嘅速度啊或者嗰個風格咧都係唔同嘅，但係就接得好好嘅。譬如四季歌好出名啦，周傳嗰首啦，咁後屘阿黃學陽話俾我聽，其實每一段講一個季節咧都係用一個唔同嘅 key 去寫嘅，咁佢哋唱出嚟咧係好有味道，因為呢首四季歌嘅歌詞嘅詞作者就係田漢，我哋國歌嘅嗰位嘅詞作者，所以聽落去咧都好有特別嘅味道。
1: 最後啦，觀眾嘅反應啦，
0: 非常之熱烈啦。咁啊，曹老師亦都好好，其實佢成晚音樂會咧都係好樂意同大家分享，演出之前都擰轉頭同大家講下以下嘅音樂係有咩意思。咁去到最後好得意，佢話你聽完上，不如聽下廣東咧咁樣，哇！大家癲曬，拍手掌咁。跟住咧，佢哋就加演咗一首即係好出名嘅《射雕英雄傳》，即係《問世間》嗰首咧。咁啊，曹老師要求聽眾要參與，就呼哈咁樣啦。每次呼哈佢都擰轉頭指下啲聽眾咁樣，咁所以咧成晚都好開心嘅，係一個好開心嘅高潮嗰度結束嘅。
1: 好，咁啊唔該曬啦，周光津博士啦，同我哋睇過明義合唱團嘅62周年音樂會嘅，下次咧再請你同我哋睇其他嘅演出，唔該曬你。
2: Want to experience the pulse of Hong Kong tourism and showcase its unique charm? Our travel agents, tourist guides, and tour escorts are well-trained and regulated by the Travel Industry Authority, ensuring 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s. From running local culture tours to managing green eco-adventures and leading overseas groups, we provide expert guidance. Whether you're a young talent or a seasoned professional, let's work together to advance Hong Kong's tourism and provide quality travel services.
3: A new round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Youth Employment Scheme is underway. Hong Kong residents aged 29 or below with sub-degree qualifications or above can join the scheme to work and develop their caree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s mainland cities. Employers may apply for a monthly allowance of up to 12,000 Hong Kong dollars for 18 months. For details, visit jobs.gov.hk/GBAYES or call 2969-0446.
4: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7: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最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35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You were enjoying the BBC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Vasily Sinaisky, playing Capriccio a Spagnol, Opus 34, by Rimsky-Korsakov.
1: 1908年的今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葬礼在圣彼得堡那里举办。我欣赏过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西班牙随想曲作品34，西纳斯基指挥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出国。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赤教荣，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下次再见啦，拜拜。

来到6月24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728点由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这个节目。我是黄家浩，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欢迎你。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先带给大家是俄国的芭蕾世界的作品，来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有多段非常之令人吸引的片段，我就非常喜欢这一段了。第一幕的这一首圆舞曲，将时间交给无敌指挥的费城乐团演出。

费城乐团在指挥家穆迪的带领下送上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的一首第一幕圆舞曲。继续是圆舞曲的世界，点不少得的是这一位维也纳的圆舞曲之王，他是小约翰·史德劳斯。我们经常会听到他的《蓝色多瑙河》，不如今天就听下另一首作品，同样是非常著名的一首圆舞曲，《皇帝圆舞曲》作品437。再次将时间交给这位指挥家穆迪，今次就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了。

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2021年的新年音乐会的录音。他们由穆迪带领送上过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作品437。继续都是舞曲的作品，不过情绪就较为平复一点了，是佛睡不下的一首西西里舞曲，出自他的佩利亚与梅丽桑德。

来自佛瑞的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当中的一首西西里舞曲，我们刚才听过大提琴家马友友和钢琴家史托特演出。这部作品原本是为长笛而写的，刚才这个大提琴版本都是一个改编的录音。现在就听下长笛的声音了。林莫扎特曾经话过他不太喜欢长笛的声音，不过就写了两部非常精彩的长笛协奏曲。今晚揀来的是他的第二首 D 大调长笛协奏曲 K314， 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交给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阿巴道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一同演出。

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二长笛协奏曲 K314 当中的第一乐章，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阿巴道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跟住去到电影音乐世界，约翰威廉士的星球大战系列这一首 Across the Stars 划破星空。

嚟自《星球大战》系列约翰·威廉士首笔嘅一首《Across the Stars》，划破星空。刚才由作曲家本人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佢哋一小时嘅音乐选择啦，有来自普尼、哈斯、萨华鲁特，仲有咧泰利法莱嘅创作啊。普尼咧系十九世纪嘅意大利作曲家，写好多芭蕾舞音乐噶。佢自己咧有演奏小提琴啦，同埋钢琴噶。咁相信佢最出名嘅咧，就应该喺1843至到1850年间咧，就为伦敦嘅国王陛下剧院，仲有咧喺1850至到1870年间咧，就为圣彼得堡皇家剧院咧创作芭蕾舞音乐啊。他咧为芭蕾舞大师培洛咧写唔少嘅作品噶，咁今日欣赏嘅四人舞咧就系其中之一啦。呢首四人舞咧就系独立嘅舞曲嚟噶，咁系为当时咧四位嘅芭蕾舞家创作噶，就喺国王陛下剧院演出啦。咁今日欣赏呢个版本啊，由马素改编，但演出嘅咧就系邦宁所领导嘅英国音乐会乐团。

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演绎过的就是普尼的四人舞，作品由马素改编。作曲家哈斯的老师就是杨纳杰克了，不过哈斯就英年早逝了，他45岁就离世了，当时他就是被送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而死的。这个集中营到今日都依然在这里，每年都很多人参观。哈斯呢，他都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曾经以唐代诗人的诗作入乐，叫做《中国歌曲》。他的风格呢就很受他老师影响了，不如现在一起欣赏一下他这一首的《双簧管与钢琴组曲》。吹奏双簧管的是卡拉安，弹奏钢琴的是布殊。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跟住嚟嘅作品咧就系来自萨华鲁特嘅《魔法师之舞》帕萨卡尼亚交响舞曲作品20，有请德米特里耶夫首领导嘅斯塔凡格交响乐团。

德米特里耶夫指挥斯塔凡格交响乐团，送上过萨华鲁特的魔法师之舞、帕萨卡尼亚交响舞曲作品20。泰利法莱的法国之花就在1930年创作，八首的钢琴小品都是以花为题材，作品就不难的，业余都可以应付到。虽然音乐就渗入了一些民歌，不过就没有指明是哪一个地方的民歌。八首的小品就有普罗旺斯的茉莉花、吉耶纳的暗宿花、安和的玫瑰等等。有请钢琴家何维特。

钢琴家何维特送上过泰利法莱有八首嘅钢琴小品，叫做《法国之花》。第一小时嘅夜心曲就结束啦，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同你继续欣赏古典音乐噶，依家见啦。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莫尔他嘅 D 大调协奏曲咧，就喺1740年创作啊。莫尔他喺德国出世噶，佢咧就演奏小提琴嘅，后来咧就去咗意大利学作曲。回国之后咧就任卡尔斯鲁尔宫廷嘅乐长啊，咁都有教学噶。佢写过咧序曲啦、神曲啊、清唱剧超过140首交响曲，仲有好多嘅协奏曲啊。今日欣赏呢一首 D 大调小号协奏曲啦，当中第三个乐章嘅小号咧都几有小提琴嘅效果噶。

吹奏小号的华莱士联同韦勒特所领导的安乐乐团，演绎过呢就是莫尔他的 D 大调小号协奏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呢就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培尔金特呢就是易卜生在1867年创作的剧作嚟嘅。题材呢就是来自挪威中世纪民间流传一个关于浪子的故事。少年时候的培尔金特曾经在婚礼入面呢搞乱档。咁佢呢就要逃入深山，不过呢就误闯妖宫，差啲呢就成为山林大王嘅女婿呀。幸得佢嘅妈妈啦同埋老婆救返佢出嚟。不过呢佢仍然要远走他方呀。后来呢佢就喺非洲从事奴隶嘅买卖同埋占卜就发财喎。不过呢就俾佢同住嘅女仔呢就呃晒啲钱呀。佢大受打击，入咗疯人院。年老的培尔金特回到家乡，已经没人认识他了，他很无奈地就离去。不过魔鬼呢就跟他说，你还未实现自己的誓言，要将他呢扔入熔炉。培尔金特后悔不已，最后呢就在爱人的怀中黯然离世。我们欣赏的呢就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

生于17世纪中的法国作曲家布罗萨尔，早年就修读哲学、神学，另外就再读音乐。他都是一位收藏家，收集了很多的音乐手稿和文献，亦都创办过史特拉斯堡音乐学院。劳利的阿尔西斯特就在这里演出的了。他编写过一本希腊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音乐词汇字典，就是法国第一本的音乐字典来的。今天欣赏他这一首圣母道歌，就是1702年动笔创作的。顺带一提，我手上这张唱片就是收录了法国路易十四平时听开的作品。布罗萨尔这一首的圣母道歌都是其中之一。

智尼贝尔指挥教堂侍从及领唱合唱团，以及风雅信使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布罗萨尔的圣母道歌。呈现这首的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卡奥蒙辛格带领过史图加特室乐团演出阿宾朗尼的 G 小调慢板。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西听，我是黄家浩。节目开头听过久石让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他自己的作品离别。另外听过德福扎克的 F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作品65的慢板乐章，带来演出的是鲍罗丁三重奏。跟住落嚟会听到四套作品，首先有竖琴演奏家敬克弹奏奥蒂斯的往事，跟住会听到海顿的 G 大调西游曲，由伦敦管乐独奏家吹奏，跟住会听到李云迪弹奏舒曼的 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的第三乐章，最后是马斯康尼的著名作品乡村骑士间奏曲，由穆迪带领爱乐乐团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听过两套作品，有史达拉文斯基嘅意大利组曲，由大提琴家雅斯利耶娃联同钢琴家詹布尤美子一同演出。仲有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二长笛协奏曲，作品编号 K314 嘅第一乐章，由巴活担任长笛独奏，联同阿巴杜带领嘅柏林爱乐乐团演出。接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听到伯恩斯坦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马勒嘅 G 大调第四交响曲嘅第二乐章。另外有古建琴家班洛克弹奏拉摩选自 G 大调组曲嘅家和舞曲。最后会听到莫里康尼嘅星光伴我心当中嘅主题旋律同埋爱的旋律，由作曲家亲自带领罗马音乐家联会乐团演出。

各位晚安，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钢琴家马田宗司为我哋弹奏过布拉姆斯嘅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嘅第二首。节目开始嘅时候听过柴可夫斯基嘅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嘅第二乐章，由帕巴卢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出。另外仲听过普朗克嘅黑圣母教堂土文，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出。跟住落嚟系另外三套作品，首先系韩德尔嘅 A 大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 HWV329，由小提琴家江立同埋马古利、管风琴家安德鲁戴维斯、古建琴家达兹，联同马田娜带领嘅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另外会听到男高音考夫曼联同阿米里亚图带领嘅布拉格爱乐乐团演出华格纳嘅纽伦堡名歌手第三幕嘅胜利之歌。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李斯特嘅降 D 大调第三安慰曲。

一首中国古曲名叫《公园思春》，由林思坤吹奏箫同埋蔡雅诗弹奏古筝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节目开头嘅时候，更加听过小提琴家古美奥联同迪华特带领嘅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二浪漫曲作品编号50。另外听过系德布西嘅春天，由拜能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接住落嚟会听到两套巴洛克嘅作品，首先系 J.S. 巴克嘅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BWV 808由钢琴家舒尔夫演出，另外有女高音夏柏联同哥连戴维斯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演出韩德尔《弥赛亚》第三部分的一首咏叹调《我知救赎主活着》。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听过三套作品，首先是莫扎特的《E 大调慢板》，由唐尼替担任小提琴领奏，同台演出还有澳洲室乐团。另外有女中音贝加联同力图带领的百名汉史交响乐团演出过马勒的歌曲《圆光》。最后亦听过拉赫曼尼洛夫的幻想小品集作品三当中的悲歌和旋律，由米斯基拉奏大提琴，迪安普弹奏钢琴。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一首中国音乐，有王建文的《枫桥夜泊》，弹奏古筝的是吉伟，弹奏钢琴的是郎朗。另外有吉他演奏家罗美露为我们演出加里尼的六首舞曲组曲。最后会听到约翰瑞特的《观看世界》，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演出。

小提琴家贝尔、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邓克，刚才为我们带来过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当中的第一乐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节目入面更加听过帕莱斯特里娜的经文歌《先知耶利米之祈祷》。接着下来有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普斯尼的间奏曲，选自歌剧《安杰利卡修女》，带来演出的是卡拉扬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另外会听到贝多芬为元昊、小提琴、中提琴及大提琴而写的降 E 大调六重奏作品 81B， 由维也纳室乐合奏团演奏。最后会听到普尔文拉奏小提琴、山特斯弹奏钢琴，带来克赖斯勒的《爱之碑》。

0: 社区声音。
1: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2: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2: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4: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